北京时间八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业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偏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表白。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

0: 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

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

指这个资源化质肥和均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魔术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畜禽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基公司呢，也是将以
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

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

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

0: 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呢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

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林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语义，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石鱼在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

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耶城相见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耶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在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盒马鲜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盒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洋田洋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出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旧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你看，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洲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

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涟漪农业而言，三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荆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

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九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九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果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

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晚风心里吹，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是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啊。我想就是尤其是从今年开始 AI 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频次也好，或者是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你会发现它的覆盖面越来越强大啊。我们甚至是可以用席卷我们的生活来进行一个非常恰当的形容。的确 AI 改变了很多人，包括现在都还比如教育部门出台了关于像什么小学生在使用 AI 的一些管理的规范的一些规定哈，小学生不能够独立的去使用，比如说 AI 的这个自动生成一些图形画面等等。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 AI 其实它的确是一种工具的延伸，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让它蒙蔽或者遮盖住我们这种求知或者是探索的主观能动性。包括现在作为职场人而言，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以前在写一个方案的时候，策划一个项目时，你会绞尽脑汁儿，大家会反复的头脑风暴。但是现在有了 AI， 确实是事半功倍。但是往往你用的时间久了之后，你发现效率是得到提升，但是对于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的这个板块之上，你似乎觉得遇到了瓶颈。AI 局限了很多你自己可以去想象的，可以去策划的，可以去激活更多更多活力的空间。这究竟怎么办呢？还需要一个长期的举措哈。那今天为什么会说到这个 AI 呢？我想和各位聊到的是 AI 的尝试已经过了一段我们的那种跃跃欲试的阶段，现在更多人是在想怎么能够更丝滑的去使用 AI。 所以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今天要说一些让你的 AI 使用起来更加丝滑的小技巧。我们之前看到网上很多人把 AI 用得飞起啊，写文案、做表格，甚至是做旅游攻略，都非常非常的丝滑。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总会觉得它像一个废话文学生成器，回答得一本正经，但是总感觉没有戳到心坎儿里，然后还有一种浓浓的 AI 味儿。看久了之后，如果这个模板啊，你是用的不够丝滑，你只是按照常规的一种模型或者是一种下发的口令，你生成出来的文件，别人一看一目了然，就

场如果接触 AI 的话，直接一句话问到，就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吧，就它的 AI 当中的话术语气还有就思维逻辑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很有标签的。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去摸索一点， AI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机器化，或者是哎呀 AI 的口吻永远都是如出一辙，甚至觉得它有点笨，可能只是我们的指令给错了。来，今天我们看一下哈，能够打通一下任督二脉，让你的这个 AI 具有一点点人情味儿的感觉。第一，核心的这个心法呢，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搜索引擎，要把它当成一个坐在你对面的知识面极广的但是有一点点木讷的实习生。基于这个人设的话呢，沟通主要是有几条。第一个就是给他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命令，这点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以前可能我们给 AI 只是说啊，我现在要出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动策划方案，然后字数大概是多少，那你帮我写一个，可能他写出来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建模或者他输入的那种常态化的这种口令，你得到的文件千变一律。所以首先我们应该是给他制定一个身份，比如说有网友啊，他们举例说，以前的我在给 AI 下发指令的时候说帮我写一篇某某旅游攻略，比如说帮我写一篇海口旅游攻略吧。好，而现在的我呢，下发的口令是，你是一名在海口土生土长的30年的本地导游啊，现在正值比如说酷暑，8月，我带着父母来玩3天，不想太累，而且呢，我爸妈特别特别喜欢吃穷菜，请你帮我规划一个3天的休闲美食行程。关键点就在于你要给 AI 一个角色，加上具体的场景，再加上限制的条件，它立刻就可以从路人甲变成了本地通啊，答案质量直接飞起来。这一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比如你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打卡，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角色具体场景限制条件，看看你的 AI 给到的答案是不是就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给参考，就像是给朋友安利你的品味一样。真的，我就是在用，你们有没有感觉，就当你一直在用某一款 AI 的时候啊，你的聊天你的逻辑其实它是会记住的，然后久而久之它会生成一套属于你的专属模板。我现在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是豆包还是 DeepSeek， 因为我长时间和他交流，似乎他对于我的印象已经是从一个陌生人成为一个比较接近的老朋友，他能够心照不宣的知道我想要的。因为常常可能我会问的问题是有焦点的，他会根据上一次回答逻辑调整，然后反哺到这一次给予到我的答复。AI 的审美呢，可以说不是很稳定，所以一定要调教它。也有网友说，我会这样告诉他，我很喜欢那种松弛的、有烟火气的、带一点幽默感的文风，你可以参考一下某某老师的那种描述生活细节的感觉吗？对，这点特别重要，这点我曾经也尝试过。你很喜欢某一个作者的这种文风文笔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作者的名字点出来，告诉给 AI 说能不能参考一下他的这种话术或者语言的风格，给我来写一段什么什么。但是不要那么文艺，再口语化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强调，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踩的一个雷区，就是一旦你告诉 AI 口语化一点的话，它真的就特别的口语到就没有办法呈现是一种比较完整的书面状态。这段的关键点在哪呢？就是你要给 AI 一个喜欢的对标风格，让他先从模仿开始，如果方向不对，你就直接说不对，再往什么什么的方向靠近一点，千万不要客气。第三就是神奇的咒语，说人话举例子，这两点太重要了，它就是两个最好用的咒语。当 AI 开始长篇大论的讲概念的时候，你要立马打断，你要告诉他说人话，我不懂这些术语，用孩子们都能够听懂的话术再讲一遍。当你对 AI 生成的某一个观点不理解的时候，就说刚才那一点，请用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

试一下，关键点就是这两个词儿能够瞬间的拉低 AI 的傲慢感，让你的知识能够知识能够流入到你的脑子当中。第四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你的头脑风暴的搭子。其实你在用 AI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AI 最强大的功能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是它会帮你去清理混乱的思绪。所以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AI 当中它会有专业嘛，专业版，真的专业版生成的东西和一般我们所使用的现在中免费的啊还是不太一样。包括在专业版当中，你在和它的对话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深入思考会为你的这种比较混乱的思绪进行一个很好的理清过程，而且你可以从它在理顺的过程当中又找到很多突破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让 AI 来问你，而不是你来问他。在他的一步步追问之下，很多自己的设想清楚的事情就突然在没有清楚，然后慢慢就变通了，对不对？聊着聊着，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 AI 很可爱，他会反问你啊，你觉得是这样，或者是你需不需要我为你再在这个基础之上添些什么？你再慢慢的和他去对话哈。我觉得对着对着，真的就像是团队当中的头脑风暴，慢慢的我们想要的那个蓝图就勾勒出来了。其实人和 AI 之间就像是一个双向的镜子啊，我们给它的指令越加的清晰，反射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认知就会越清晰，那种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独特性才是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最为宝贵的资产，也是提问时的温度，审美的直觉，是所有不标准很鲜活的念头。那今天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平时你在用 AI 的时候，你给它下发某一个指令，或是想让它协助你完成某一个项目时，你的一些丝滑的小技巧。节目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大家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这个版本的《我不难过》有听过吗？来自于欧阳娜娜，然后还有刘雨昕，他们的这种搭配的感觉清透，再加上有点浑厚，给人耳目一新。老歌新唱总是会激发更多的活力。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 AI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丝滑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给你答案的工具，而是在陪伴你去思考问题过程当中帮你去理清思绪，并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你的好搭档，你们一块儿进行头脑风暴。它是一种工具的延伸，同时也是我们应该可以说是行动的引擎，对不对？包括是前行的动力，但是却不能够替换我们的大脑，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天天都有好心情，这位朋友说，在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最为重要就是要跟他说清楚你现在要这个东西的背景，还有就是你大概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呢经常学会给他讲例子。对，你看无论是我们在写议论文，还是说我们要陈述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论据是非常关键的，对不对？你有了论据之后，才能够足以去支撑你的论点，然后再加上你的头脑啊，这个逻辑比较清晰，你的论证的过程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晰化了。木木说，我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就会让 AI 给我解释，为了防止它给我拽词，这个词儿用得好哈，我会加上一句，我是年过多少多少的人，你写太复杂的东西可能我看不懂，希望会用最简单朴实的词汇来向我描述，对吧？你就给他一个界定，然后给他一个界限，让这个 AI 会知道你不要瞎写，你不要天马行空，你不要想，对吧？你要想成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根据我的设想，然后我的要求，我限制条件，包括可能你要告诉他我能够接受和阅读的范围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 AI 有的时候它的智能就在于它能够马上 get 到你的点，然后肯定不能够一下就生成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你不断的和它去聊，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考验我们的思考的过程。
1: 对，
0: 如果我们思考越清晰，我们在和 AI 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好的理清我们自我的思绪的话，其实最终会得到一个可能会比较理想化，比较容易去 AI 模板化的你想要的结果。
1: 情意满意怎会。
0: 在这个时间点，你又得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0: 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和各位正在分享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使用 AI 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AI 在用的过程当中会略显更加的丝滑啊。我看见，其实，在我们的

的群里当中，也会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一些信息，然后大家的分享还挺有趣的。这个叫萍姐的人说，其实我觉得给 AI 说话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要啰嗦，不要绕弯子，不要硬核，不要墨迹，然后要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而且一定要给他规定字数。哎，这点我深有感慨。哎，比如说你让他给你作答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无论是方案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根据每个人因人而异。我觉得一定要规范一下他的范围，包括就是他的这个字数，有的时候他这个敞开一聊就收不了口，分分钟一看，哇，都好几千字了，我怎么用？其实我只想用200字。因为当他肆无忌惮的给你了好多好多的词汇堆积出来的几千个字儿，你要让他再来浓缩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看不过来。我还是不太希望和 AI 在交流过程当中是被动的，我希望我还是能够站到主动的这个方向去引导他，按照我的想法来修改。因为如果是完全被 AI 牵着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出来这个内容和你自己原本的想象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一开始你就先给他规范一个范围，比如说我这个内容你回答就用300个字精准的给我提炼一下，然后300字当中你看见有不符合的，比如说某一句话你认为不对的话，你可以就是把细节挑出来，让他再根据细节来改，就好比就是老师在批卷子一样。不能说啊，这篇你写都不好，或者是老师在修改作文的时候，你看啊，我觉得这篇你的500个字每一个字都不行，肯定不行。老师会把精彩的句子给你画出来，同时会把有些语法错误的或者是有些用词不当的地方圈出来，然后让你再逐一的修改，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和 AI 在交流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可以让它变得更丝滑的技巧。米苏他说，我为了避免 AI 胡说八道，我每次要求他请依据可靠的资料等等等，还有就是要求越具体，他的回复的质量就会越高。依靠这个依据可靠的资料啊，就怕有的时候他会现编资料。在这点之上，我平时在使用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要把每一个你的引用的资料或者你在当中所说到的内容的背景，你都要把这些资料包括它的链接全部给我弄出来，然后我就会根据他所说的点，反正链接也有，我就点开来看看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我觉得这样至少我会稍微放心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吃很多亏，会发现 AI 说的很多话不一定全是真实的，有些是天马行空，有的甚至是乱编的。这个如果是尤其是放在一些你要去研究的或者是你要汇报的项目当中，理论的背景又或者是数据的支撑，显然就会显得太儿戏了。哎，小蜜蜂说，你看和 AI 在一块交流，你会发现一点啊，你终于学会做一次领导了。那就要考验一下你的领导的这个功底了。你给 AI 传达，他就是你的小伙伴呗，你把想象成他是你的员工。我现在反过来了，你给员工在交代工作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条理清晰地告诉给别人任务的1、2、3、4、5，你的规划，你的要求。你要是你说的不清楚的话，你这天马行空的，那你下面的人怎么去干事儿呢？这个的确恢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都能当领导了哈。哦，还有人说用 AI 可以来玩一下辩论赛哈，可以锻炼自己思维，也可以来模拟一下，比如说面试也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哦，这个没有尝试过，只是之前看见有很多人不知道是玩段子还怎么样，出门之前让 AI 给他参考一下今天穿着怎么样啊，他就在 AI 的面前换了无数套，然后 AI 会给他提建议，让他怎么去穿搭啊，直到 AI 说啊，不错，你今天就穿这套出去吧，一定可以事半功倍的。但是我觉得多半可能是拍的这种段子啊，在 AI 的一番指导之下，没眼看。也有朋友说，我觉得用 AI 啊，你只要给他下发的口令可以的话，他会很丝滑，尤其他是可以帮你解决制作 PPT 呀，包括一些非常难的一些逻辑图。哇，他在画图的过程当中太厉害了，看来 AI 还是帮助我们不少事儿啊。我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平时我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个理论，其实我在看它的原文解释，我看不懂。

太复杂了，而且那个逻辑对于我而言，可能我的逻辑线条不是那么明晰的人哈，本来又是初学者，我就会觉得我怎么看我都不理解，你更别说要深入去消化它。这个时候我就会找我的 AI， 然后把这个理论的专用名词告诉他说，你能不能用一个最言简意赅然后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我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这个理论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同时能不能举一个非常非常生活化的例子让我更直观的去了解。有用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真的有用。反正经过他的这种分析之后，马上就恍然大悟。东东说，对 AI 千万不要客气，要引导哈，比如说要让他举例子，还有一定要让他说人话哈，能不能实话实说，然后呢也不要让他做墙头草，问问题身份详细要说清楚。AI 也不容易啊。

是说找答案都还好了，你要让 AI 给你做一个视频，那真的是崩溃。是不是你没有充会员呢？而且在做这个视频，因为我们在做新媒体的运营，也有这种非常直观的感受哈。AI 一定要驯化，而且你下发的口令很重要，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比如说啊，我希望有一个什么场景，你只是把这个场景就是用你眼睛看到的画面你给它复述出来，可能它生成的就会不是很理想，甚至你会觉得太简单太空洞。我看见过曾经有一个AI 建模博主在分享一段好像15秒左右的人物特写画面，就是打这个人物的表情哈，哇，真的很真实，他的每一秒当中都会贯穿着不同的情绪的展现，就感觉你在看活灵活现的演员请就位。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博主在和大家分享这一段15秒左右的模型，他用了多少的口令。我一看，天啦，密密麻麻的发现，原来啊AI 建模的过程当中，这个文科比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的人，那确实不一样，他那个指令非常非常精致，到每一个眼神的转换，从左看到右，然后眉毛微微往上挑的情绪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状态，他都呈现得非常的直观，而不是说是现在我希望他的左边的眉毛往上挑，然后眼睛微微往下看，你这样的话他会非常木讷。但是他的那个指挥口令，哇，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已经看了一篇散文，而且是那种非常怎么说呢，直击内心的人物情绪化的这种心情散文。我们也想可能在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丝滑的技巧，可以让你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能够去 AI 化。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在去 AI 化的前提是我们还是要作为一个主控者，你要全程的参与其中，你也是一个创造者，你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够因为有了 AI 这个延伸的工具之后，你完全失去了一个探知或者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那这样的话就本末倒置了。好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歌都是属于旋律比较偏慢一点点啊，然后也是经典的老歌，有老歌新唱的，也有非常非常经典的原声版，就好比接下来的这首。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最后好文分享时间。常常听人说，缘分这件事儿，一分靠命运，剩下九分都是错过。我很遗憾，没能和你并肩走过年少时的风风雨雨，也没有能在你哭泣的时候第一个为你擦去眼泪，甚至错过了许多次本可以遇见你的契机。可命运终究是慈悲的，他在最后关头还是把你推到了我面前。你就像我黑白世界里骤然闯入的一抹色彩，就像汉逢雨的荒野，忽而吹来的温柔的晚风。你是我所有枯燥和乏味的日子里唯一让我心里心生期待的理由，治愈了我所有的敏感和不安。我看过海浪拍打礁石，也看过雪花落在故宫的红墙，也看过大漠孤烟的壮阔和江南烟雨的朦胧。可是这个世间的万千风景都及不上你嘴角上扬的弧度。我词穷到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我只想说，当世界坠入漫长的极夜，当我的眼里再看不见光的痕迹，你就是我在这无尽的黑夜里抓住的唯一一颗星星。

你大概不知道，遇见你之前，我已经习惯把日子过成黑白默片，在拥挤的地铁里当一个没有台词的配角，在深夜的便利店对着冷掉的饭团

发呆，我以为生活就是这样，既不寻找什么，也不被谁寻找。可是你来了，像清晨的第一缕光，穿透迷雾，整座城市突然之间就有了颜色。路边的小野猫变得可爱了，楼下的早餐店的豆浆都冒着热气腾腾的欢喜。也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外婆院子里的栀子花，那种白不是耀眼的白，是月光浸过的带着露水的白。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了一座桥，我想从桥上走过去，看看那边的风景是不是也住着春天。我想告诉你，你是我贫瘠生命里那场迟到了20多年的雨。

我想告诉你，你是我贫瘠生命里那场迟到了20多年的雨，来得这么的突然，又那样刚好。朋友说爱是燃烧，要轰轰烈烈，可我觉得爱是浸润，是宣纸上缓缓抹开的一滴墨，是一起晒过的被子留住太阳的味道，是深夜里递到手里的一杯温水，是争吵之后依然伸向对方的手，那样坚定。喜欢你就像晚风悄悄地吹过花海，不经意间抖落万千的芬芳，那些香气垫着脚尖落进我每一次的呼吸里，从此便再也挥之不去了。你知道吗？你是我所有的人生故事里最舍不得合上的那一页。我从前总在凌晨醒来，听窗外货车碾过空荡荡的街道，觉得自己像被遗落在深海里的贝壳，漳河之间只有咸涩的寂静。我试图用工作填满时间，用书籍安抚灵魂，可那只是一种不痛的病，像慢性的温吞的弱水。直到你俯身将我捞起，我才知道原来生命可以这样用力的呼吸。你的到来就像梅雨季节结束的第一个晴天，光线清亮的不真实，我痴迷于你身上那些细碎的日常的瞬间。你拧开笔帽时认真的样子，你喝到烫咖啡时微微皱起的鼻尖，还有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下意识护在我肩侧的手，这些瞬间就像是碎玻璃被你嵌进我生命的窗户。于是阳光照进来了，整间的屋子都明亮起来。我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我只要我们的爱，是一种种下的那株薄荷，在厨房窗台上安静地绿着，渴了浇水，黄了摘叶，一年一年生生不息。是那件你穿旧了的白衬衫挂在衣橱里，棉被洗得柔软泛黄，扣子缝过两次却还留着你的气息。也许银河不会忘记每一颗星星的名字，但是我会啊。在往后所有晴朗或者是阴霾的夜里，在所有记得或是遗忘的瞬间，我都认你以目光以呼吸。这是浅浅淡淡的三段的文字，也许三段文字当中会有这么一两句话正好击中你此时此刻内心想要说的。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当中，人和人的相遇是多么微妙的缘分，相遇相知还能够相守。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向我。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山，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杨静，以及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符树宇，欢迎二位的到来。
7: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杨静医生。
1: 杨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眼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海南省眼科专业委员会青光眼学组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符树宇。
1: 符树宇，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海南省第13届眼科学分会青眼委员。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时常会感觉眼前就像是蒙着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白雾，夜里呢看路灯和车灯的时候啊，光线会散成一圈一圈的光晕啊，还伴有重影。其实啊，这些看不起眼的这个小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极易被当成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而被忽略掉，殊不知他们正是白内障发出的早期预警。而正因为如此呢，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二位专家带大家来科学防控白内障，解答日常防护的误区。首先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和这个老花眼、近视和青光眼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7: 其实呢，我们这个眼球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球体哈、啊。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球简单的比喻成一架照相机啊。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些角膜呀、晶状体这两个结构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那么像我们的视网膜眼底的这些结构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

0: 机的这个底片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人的眼睛能看清楚东西呢，主要就是我们的镜头将我们这个外界的光线它聚焦到了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这个眼球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我们就会出现视物模糊。那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呢，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么它本来应该是个透明的小晶片，一个扁球体的一个晶片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它变浑浊了，所以它就会挡住我们的光线照到眼睛里面去，所以就会出现白内障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定义哈。那么再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近视眼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它的这个其实发病机制呢，主要就是由于我们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导致我们这个眼球变长了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底片被往后拉长了。那镜片和底片之间的这个距离拉长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底片配合得非常默契哈，那么刚刚好就能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光线投射到我们的这个底片上，那么当距离拉长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光线再聚焦到我们的底片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视物模糊。那么患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说他看近清楚，但是呢他看远就不清楚。那么还有一类疾病，我们这个老花眼刚好症状就跟它相反。那么老花眼呢是看远清楚，但是它看近不清楚。那么它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呢？其实这个老花眼呢，它的问题也是出在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白内障一样的这个位置哈。但是它不像白内障那个样子，它变浑浊了，而是它由于老化，它的这种变形的能力下降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能够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自由切换，其实是由于这个晶状体啊，它可以变薄变厚主要是通过调节它的这种弹性然后来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这个自由切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这种变形的能力就下降了。当我们看近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变厚一点点，但是呢，它已经不听我们指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近就看不清楚所以患者就会表现出一个看近不清楚，但是看远视力是可以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疾病都不太一样它还是一类比较复杂的，而且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类我们眼科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眼压相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我们眼压这个升高或者相对的升高。它压迫到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神经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组织，如果长时间受压迫的话呢它会这个坏死。那么视神经它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把眼球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我们的视神经就相当于灯泡后面的那一根电线。那么如果电线坏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灯泡肯定是不会亮了，对不对？所以视神经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视神经出现了问题，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所以青光眼就是这样的一类疾病但是呢，往往我们青光眼可能有些情况下呢，我们患者不容易早期发现，那有时候可能会延误治疗，到晚期的时候，这种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差。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几种疾病的一个区别。
1: 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高度近视哈，福医生，高度近视为什么会更容易提前得这个白内障？
2: 我们正常眼球是一个镜球形的形状，
1: 嗯。
2: 那高度近视的话，它眼球会被拉长，成一个长椭圆形的形状。
1: 嗯。
2: 那么我们眼轴变长之后，它眼内的一个微环境也会出现变化，导致我们晶体代谢出现问题，或者是加速了一个氧化损伤的导致的情况。
1: 嗯。
2: 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高度近视人群，它白内障会提前发生，引起一个核性的白内障，还不是正常的老年性的皮质性的白内障。
1: 哦，是这样。谢谢二位的清晰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有一些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二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要好好把握。那么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白内障早期需要手术吗？杨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白内障早期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它主要是浑浊位于周边区对于我们视力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手术的可以定期观察。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眼前飘小飞蚊是白内障的早期信号吗？傅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眼前飘小飞蚊我们可以俗称叫个飞蚊症，它其实就是玻璃体混浊。那玻璃混浊的话跟

0: 体混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玻璃体混浊它那个飘动的小飞蚊，所谓的小飞蚊，它是会飘来飘去的。但如果是白内障它的混浊的话，它就像我们窗户的玻璃一样，是固定的一个暗区或者一个小黑点在上面。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小飞蚊呢、啊，玻璃体混浊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话就是它我们会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玻璃体会变慢慢液化。那除了生理性的变化，还有个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的话，主要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啊，或者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患者，他的玻璃体里面出现了一些血液，血液无法收缩，不没无法吸收之后变成激化了，变成小絮状的东西，这叫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小飞蚊症并不是说那个白内障早期的一个表现。
1: 谢谢二位给我们网友们的详细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是感知万物的重要感官，日常做好眼表的防护，科学护眼是早筛查白内障呢才能长久的守护视力。虽然呢白内障并非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及时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的眼睛健康。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白内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3: 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拖延到这个过渡期，它可能由于这种晶体的囊袋的变性，导致我们晶体内容物溢出，首先可能会诱发一种叫葡萄膜炎的疾病，是我们眼内的一种疾病。然后再一个呢，因为溢出的这些颗粒它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眼睛里面其实是有下水道的哈，堵塞这个下水道之后呢，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没有办法流出去，那么积聚在眼睛里面，就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介绍到这个青光眼其实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白内障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镜头，我们眼底一些疾病呢，需要通过这个镜头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说白内障挡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眼底的疾病进行观察，那么也就谈不上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哈这些。
1: 那么白内障手术一定要到了说我们说熟透了那个环节才能做吗？还是说有什么最佳的治疗时间？胡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现在的我们随着白内障手术的一些技术的进展，还有设备的更新，它其实不需要等到我们所谓的熟透了才需要去做。现在手术其实更微创、更安全。那么，当我们白内障熟透，我们这里指的熟透就是过熟期。过熟期，它晶体会溶解，有可能会诱发那个青光眼的情况，以及溶解之后它的核会下沉，甚至会脱位，那就手术难度会增大。我们白内障的除了混浊程度，还要关注一个它硬不硬的问题。它越硬的话，我们手术中像现在用的是最常见的是超乳嘛，超声乳化的一个技术，越硬的话，我们所用的能量会越大，那么越大的话，术后反应会越重，可能会导致术后的角膜水肿啊，或其他一些并发症，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熟透才做。那手术时机其实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只要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生活习惯这些，还有就是检查的视力，最佳矫正力小于0.5的情况，其实就可以考虑做了。 甚至极端情况的话

0: 像我们一些高度近视患者，无法进行那个激光角膜手术的话，可以考虑植入人工晶体的，透明晶体置换都可以。
1: 那么感谢二位的解答。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两位专家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赶快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问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可以做的，因为许多老年人他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是只要我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然后并且呢，我们像没有心脏没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基础很严重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做手术。但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在我们眼科医生的一个评估，评估下来决定是否做手术。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白内障手术是通过激光完成的吗？是不是没有切口？杨主任，这个您给我。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2: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经常他就会问到这个，我们现在白内障是不是就通过激光做的呀哈？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白内障手术的技术还是叫超声乳化技术，那么它就是用一个高频振动的一个空心的针头，把我们这个晶体的内容物打碎了之后给它吸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它并不是通过激光来完成的，但是呢，最近几年我们也出现了这种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这个飞秒激光呢，也只能是帮我们完成一些几个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做接口，可以帮我们丝囊，但是它并不是说能够完成整个手术。所以手术呢，肯定还是有切口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切口是通过激光来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手术刀来做的？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都还是有切口的。
1: 那谢谢二位给网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白内障手术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我们都知道啊，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当于是我们给一个镜头混浊的照相机呢更换一个镜头。那么我们最后啊，往眼睛里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新的一个镜头一样。那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仅仅只是需要说看清楚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单焦点晶体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像有些工作需求啦，或者是需要精细化的工作，需要看近看远，甚至需要我平时需要看报啊或者读书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双焦点的晶体，甚至三焦点晶体。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他的角膜因为不平整导致一个散光的度数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植入一种矫正散光型的人工晶体。以上这三种晶体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话是单焦点晶体。
1: 那这个晶体需要定做吗？
0: 我们都医院都会有配备的，只需要术前完成相关的一个检查就 OK 了。
1: 就是针对每个人术前检查的情况，然后选合适的这个。
0: 对对对，我们会测量它晶体的一个度数，然后再放置。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白内障手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白内障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我们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患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啊，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吃鸡蛋呀？能不能吃鸡肉啊？这些问题，
1: 关心吃的哈。
2: 对，就特别关心这个饮食的问题。事实上呢，像鸡蛋、鸡肉啊这一类高蛋白的这些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要进食的哈，因为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伤口的愈合提供一些营养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饮食的话呢，只要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

我们平常日常该吃这个这些鸡蛋呀、鸡肉啊、牛肉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患者会这个关心到我们这个洗澡啊、洗头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脏水会进到眼睛里面去。那么事实上，这个担心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因为我们手术当中还是做了一个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只有2-3个毫米啊，但是在术后的早期它还。

0: 没有愈合，那么我们如果进了一些这个脏的东西进去之后，其实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伤口的感染，甚至是眼内的感染，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2周以内呢，这个在洗头的时候能够采取一个仰卧位。就是像理发店洗头那
1: 躺
0: 个样
1: 着，
0: 子，哎，尽量的不要让我们这个水啊进到眼睛里面去，如果到术后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其实愈合的已经比较稳定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的淋浴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需要去跳个广场舞，那么他就会问术后能不能去做这些运动呢？还有跑步这些，其实我们的人工晶体它是放在我们这个晶体的袋子里面去的这个它在袋子里面，其实它有可能会发生旋转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那么这个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它和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还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人工晶体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它旋转一下，可能对视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种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我们需要它在这个袋子里面特别的稳定，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矫正散光的效果才比较好，才能保证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视力。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它在这个袋子里面发生旋转。其实如果它旋转了，我们有可能要采取这种2次的手术进行调位。所以患者呢，在早期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术后1个月，当我们这个晶体的囊袋和人工晶体贴合的比较紧密有一些粘连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些运动，相对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患者要少去揉眼。那我们在揉眼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这个睑板腺里面，或者是这个睑缘的一些这些细菌这些可能会带到我们这个伤口附近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带到我们眼内去后期呢可能会引起这种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就非常麻烦。那么再一个，我们术后其实是有很多的眼药水一定要按时用药。那么我们这些眼药水呢，其实大概主要是分为3大类。那么首先呢就是抗生素，那么也是我们用来预防感染用的这一类的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每天按时去点。再一个第二类呢，就是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这个抗炎药还有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这一类的药主要是消炎用的，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最后还有一大类药物呢，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眼表修复使用的让我们这个眼睛可能会舒服一些，这一类的人工泪液滋养类的眼药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按时去使用的，而且我们在点这些眼药水的时候呢，一定要间隔开来进行点，一般间隔5到10分钟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在点后面眼药水的时候，有可能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眼药水就给冲掉了，所以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患者能够定期来复查，比如说术后的第1周术后的1个月、术后的3个月都能够按时来复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眼睛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医生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再次感谢杨主任和傅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希望通过本次的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白内障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从新生儿咕咕坠地到背起书包走进校园，这六年是孩子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国家用13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为这段成长设置了13个健康监测站。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怎样的保障？
7: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是保障幼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我国为0到6岁儿童提供免费的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等机构承接，全程共13次分级健康服务，包含一次新生儿家庭访视、一次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8次婴幼儿健康管理和3次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可动态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状态，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这13次服务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一次次对孩子的身高、体重、营养、心理行为等发育指标进行精准丈量。每到一个关键月龄，就有一道对应的健康安检在等候，确保孩子成长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好。那么这项服务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又该如何获得？
7: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覆盖幼儿全成长阶段，内容全面且针对性强。新生儿家庭访视在宝宝出院一周内开展，医务人员上门了解孩子出生、接种、疾病筛查情况，观察居家环境与喂养、睡眠、黄疸、脐部等状况，完成基础体格检查，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同步开展育儿健康指导，提醒补种疫苗、补做筛查，对早产、低体重等高危新生儿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6: 访视不是看孩子，也在帮家长，手把手教会新手父母如何科学带娃，同时为每一个宝贝建立起专属的母子健康手册，让健康管理从一开始就有据可依。那么不同阶段的学龄前儿童分别能享受到哪些健康管理服务呢？
7: 新生儿出生28至30天的满月健康管理，结合乙肝疫苗第二针接种开展，通过测量身高、体重、头围，全面查体并评估喂养、发育情况，为家长提供专业的育�儿指导。婴幼儿阶段在3至36月龄共开展8次健康管理，核查孩子喂养、患病情况，开展生长发育与心理行为评估，同步做好健康指导。其中6到8、18、30月龄开展血常规检测，6、12、24、36月龄进行听力筛查，同时核查疫苗接种的禁忌症。4到6岁学龄前儿童每年接受1次健康管理，开展体格、心理行为检查，完成血常规和视力筛查，提供膳食、防病、防伤害等健康指导，针对体检发现的营养不良、贫血、视力听力异常、口腔及发育偏异等问题，医护人员会针对性给出干预指导，必要时协助转诊并跟踪随访。
6: 从出生到入学，从体格发育到心理行为，从疾病筛查到预防接种，所有数据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无论在医疗基层机构还是上级医院就诊，医生都能通过系统调阅孩子的健康信息，避免重复检查，提高诊疗效率，让儿童健康管理真正实现连续、动态、可追溯。
7: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如同专业贴心的健康管家，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既是记录成长的健康日记，也是国家惠及千万家庭的暖心守护福利。
6: 从第一次上门访视到最后一次学龄前健康体检，从一本母子健康手册到一套完整的儿童健康管理体系，串起孩子人生最初的成长轨迹。主动了解，按时参与，不仅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健康权益的维护，更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每一个家庭最实在、最长远的守护。
0: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汁。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品尝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

0: 点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相

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预防室内中暑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预防室内中暑。

0: 暑，需要从环境监控、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入手，合理使用空调和风扇降温，切记空调温度不要设置过低，一般建议26至28度即可，避免冷风直吹。早晚气温相对较低时，应开窗通风，促进空气流通。需要注意的是，电风扇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空调。若环境温度过高，风扇仅能循环热空气，无法起到理想的降温效果。科学足量补水，高温天气下应主动多次足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喝水，每日饮水量建议达到平时的 1.5 倍。大量出汗后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可选择饮用淡盐水、糖盐水或运动饮料等。最后就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护，家中若有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等，建议在室内放置温度计和湿度计，当温度湿度过高时，需立即采取降温通风措施。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3: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你像风一样的出现，一年四季当中，因为有一个人他停留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会觉得这个四季变得更加的分明，因为有了他，感觉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吧。欢迎你此时在下班路上共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和你共同分享更多全新的资讯。

虽然和你说一下公积金的功能哈、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到今年的公积金呢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多地公积金使用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扩展到了居住消费全链条。来，我们来准备解锁一下哈。首先来关注一下8000余万元以下发，这是沈阳公积金从买房专款变成了居住零钱。就在今年啊，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今年以来，辽宁沈阳已经推出物业缴纳，还有就是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和毛坯房装修五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啊从买房专用向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新政策已经惠及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合计8000余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异地也能够提啊，成都房主用沈阳公积金抵物业费。住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呢，成都市民杨先生啊，他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之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呢看到了本地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就赶紧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大概有3000元。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了解车位也能够买啊，无产权车位直接提30000元，买房容易停车难，车位动辄10几万元，压力不小。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在沈阳还将这个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以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呢可以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是提取。沈阳市民金女士啊，今年刚买了房，正为这个装修和车位的钱发愁。金女士表示压力挺大的，在网上呢看到政策，拿着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哎，这3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同样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啊，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里有30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而且呢，今年起内蒙古也首次扩大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自住住房装修费用啊、物业费和取暖费全部纳入到公积金可提取的清单。自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来，内蒙古新增公积金的装修、物业和取暖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1.61元。不仅如此啊，这个物业费加上取暖费一年也能够减负几千元，再看看就是装修也能够提公积金啊。这不久不仅是日常养房的开销和房屋装修，旧房改造同样可以享受公积金的新政红利。是来自于呼和浩特新城区的一个居民啊，龚先生吧，凭借着本次公积金的扩容政策，成功的支取近90000元用于新房的装修。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啊，各地的政策细则是略有不同的，办理前建议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你看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改变，我想它慢慢的就会扩散到全国各地啊。你看来自于辽宁的朋友，他也说住房公积金的钱可以灵活使用，那实在是太便民了啊。一个山西的金城子也说，真正的惠民好政策，希望能够多多的普及。来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个惠民的啊，银行也能够领结婚证了。这个去银行现在不只能够办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了吗？近日全国首家落

沪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了，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在启用的当天啊，面对这个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领取的新人说，哎呀，这儿环境非常的浪漫和温馨，领证充满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能够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据了解呢，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的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公告为准。那么在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啊，内地居民申请婚姻的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相关登记的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那么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的登记就显得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这个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呢地方的民政部门啊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可以一步一景欣赏小桥流水、爱情园林、婚龄长廊等等景致，还能够体验定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啊，漫步爱情园林。一年多来，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内的国家5A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领取结婚证。而再看看新疆赛里木湖的碧波与雪山之间啊，常见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着领证啊。这一年多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而且呢，再关注一下，辽宁大连金浦新区还发现了王国主题乐园启用摩天轮空中登记婚姻登记站，新人呢可以这个乘坐大连之眼摩天轮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景和连绵的群山，在山海相拥的百米高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预约夜间办理通道哈。此外，像新疆乌鲁木齐、浙江宁波等等都曾经把婚姻登记呢搬到音乐节。那这种颁奖仪式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啊，走出婚灯的大厅，比如说在摇滚节奏和滨海的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和升级。想当年你在办理自己的结婚证的时候，是在传统的地方呢，还是在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纪念的小仪式呢？它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形式哈，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体会。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这些满满的信息和资讯，当然会有一路上的好听的音乐共同陪伴着你。

千世界无奇不有。接下来和你说到这件事儿，可能曾经你想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过，衣服也能是活的，这面料破损了之后它还能够自我修复。这个是科学家啊，用活体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呢，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修复。这是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还做成了衣服。这个衣服如果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一点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和愈合。实验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呢，摸上去的质感偏厚实啊，凑近还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蘑菇味儿。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啊。气生菌丝就是空气里面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能够在面料上形成各种图案。特制的菌丝结构呢，还可以让布料像薄荷一样拥有疏水结构，这个水倒上去它基本上不沾水，如果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里，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布料的原材料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蛹虫草本质上就是真菌嘛，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哈，只是呢它的这个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就是菌丝。一根根啊，这个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儿密密麻麻的缠成了网状，相当于是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和吸水生长。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呢来做活体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并不新奇，市面上早就有这种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了，但是过去的工艺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之后菌丝就死了嘛。那这次研究最大突破就是它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的状态。但一旦面料出现划痕啊裂口，你不用给它针线啊，只要在破损位置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加上合适的温湿度，休眠的菌丝就能够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的蔓延，然后呢填补破损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肯定有朋友会担心说，哇，我穿上这样的一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以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处于休眠的待机状态，只有滴入到特殊营养液，再配上一些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它才会被唤醒生长哈。实验室里面的菌子目前呢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正的走进到我们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嘛，可编成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啊，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说是棉麻，而是可以休眠、可以激活、可以修复的生命材料。

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哦。有网友说了，说如果饿了哈，哎呀还能吃就更好了。然后也有朋友说，我连款式都想好了，这款可以做成像木耳一样，就非常非常牛啊！现在的科研技术感觉就是玄幻神幻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朝我们靠近呢。我真的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哇，现在穿的衣服是不是未来它自己都可以自我修复，而且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是有生命力的菌丝的材质，这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曾经我们在想象的赛道当中都不敢这样去想，小说都不敢这样去写吧。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室内中暑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迅速脱离高温环境，一旦发现中暑症状，应立即将患者转移到室内阴凉通风区域，并解开衣物，加大通风，避免因室内闷热不通风导致的体温持续升高。第二，快速有效降温，这是处理中暑的关键，可用温水或是凉水敷头部，擦拭身体，尤其是腋下、大腿根部等大动脉流过的地方，帮助机体快速降温。也可以用冷毛巾、冰袋等置于患者头部、颈部、腋窝和腹沟骨等处。第三，正确补充水分，如果患者意识清醒且能够饮水，应尽快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要小口多次慢饮。那么最后就是紧急送医，如果患者出现高热、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甚至昏迷等严重症状，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送医。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1: 一起下班吧。
6: 一起下班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最近有一个热议的广告，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方桃子，他是谁呢？这个是发布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能不能够做代言啊？就最近 AI 的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她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美瞳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随后呢，方桃子账号主页内的相关广告的视频已经无法检索和查看了。随着 AI 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这类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直播、短剧甚至是广告当中。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够为真实的商品代言？法律又该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呢？哎，出现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谁来担责？就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短剧呢，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啊，单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了，并且仍在持续的增长。但是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是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份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这个账号啊，已经更新了50多条内容，粉丝量达到47万啊，这个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的内容并非是短视频当中的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 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做三明治啊、健身啊、跳舞等等生活的场景。方导子为何能够在一众 AI 的短剧流水线面孔当中脱颖而出呢？这个记者就发现了，该 AI 演员并非是千变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痣以及日常松弛妆和这个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地增加了人物的辨识度，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那么近日呢，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的视频啊，以第一人称的口播，哎呀，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这个该美瞳品牌啊，还在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并在这个8月的时候直播中重点推荐方桃子同款。这段推广呢，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个连真实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也无法真实的佩戴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核心的争议点就是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虚拟人做广告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介绍说，广告法第二条呢，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是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

数字人本身是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啊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的，那么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当中也有不少的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那么看一下，专家就认为说，演员的数字分身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现实生活的主体，此类情况呢，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人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在演员本人。那么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我们看一下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当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如果虚拟人啊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数字信息载体来介绍产品，那是可以做广告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明确地告知公众这是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这种情况呢，需要遵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标注属于广告，同时也要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 AI 标识管理的要求，做好相应的标识。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经无法搜索查看了。这条推广踩了哪些红线呢？至少是存在两个方面的违规。像方桃子这类虚拟形象啊，很多人可能会对 AI 不太了解，也没有看过他短剧，加上形象做得过于拟人化，太像真人了，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真人在用自己的形象做代言谈感受呢。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了广告法的明确规定。另外，他戴的美瞳是属于医疗器械，做这类广告需要经过相关审核，如果没有审核的话，就算是用虚拟人来做医疗器械的广告也是不行的，这是突破不了的红线。那么像明确了这个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个法律的底线之后，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当 AI 虚拟人参与到广告的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对此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明确地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这个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该是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AI 演员开展这个商品推广啊，商业的推介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但是也应当在现行广告法的框架之下把握合规的边界。你看，关于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不少的网友引起了热议哈。比如有人说 AI 虚拟人不具备法定广告代言人的主体资格啊。很多时候大家看着看着 AI， 这突然冒出一个广告，会让人觉得措手不及。这 AI 人也能够给你说说戴了一天觉得这个隐形眼镜非常的舒适，这个给人感觉太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了。对，如果在这样的代言之下，这个商品真实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它的体验感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呢？前不久呢，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医生沟通的时候，她反复地提起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医生告诉记者说，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啊，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 AI 已经逐步进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扮演着老师、伙伴等等角色。当 AI 为孩子们的成为聊天搭子，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啊，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去年呢，他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

半中小学生对于生成式 AI 的使用，尤其是约束低龄的学生的独立使用。例如说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很多的大型建模厂商呢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这种设置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减法，而是应该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都需要进行调整。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 AI 应该如何和他们交流，这是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选择用 AI 来一起聊聊天，但是成年人可能会有这个价值的尺度和分寸，也能够了解现实和模拟世界虚幻世界当中的这个边界线，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孩子，他们心智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价值观啊人生观还在树立的过程里面，长期的和 AI 进行一个交流，真的会成为他们情绪的茧房，作为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和留意。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更多的关心关爱啊，而这个关心和关爱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我让你吃饱了穿好了还有就是你的成绩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他们真正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最后一个是来自于近期啊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徐福会饭龙抬头爆单啊，龙餐馆同款的美食也火出圈了。影片热度呢，它从大荧幕衍生到了这个衍生品的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元，吸引大批的观众观影之后来选购。还有呢，就是荧幕照见的现实线下餐厅打卡这个同款的龙餐馆美食，影片里面啊一道道烟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打卡欲望，北京多家的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直奔餐馆。比如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呢，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市的第一天，哎，就上线了同款的这个美食菜单。目前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其中徐福会饭龙抬头的销量是最高的。观众告诉记者，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啊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刚好就有最为重要的徐福会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元，觉得非常的丰厚。多家门店也反馈说，电影上映之后啊同款的菜品订单大幅上涨。然后再来看一下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了，西红柿炒鸡蛋菜品销量也非常的明显啊，从8月8号左右开始就增长了，目前每一天从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啊，每天的销量都增长约30份。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的热度，品牌呢推出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市场表现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汉堡品牌的负责人就表示啊，截至到8月中下旬吧，与电影欢迎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达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非常迅速哈，徐福牛堡的外卖销量增长在几个渠道当中占比近50%，可以说是从影院的观影再到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的美食，一部电影呢把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已经看过了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或者说是已经二度去打卡了，欢迎来龙餐馆。因为当时大家看见是沈腾，可能第一个想象就是一定是朝着喜剧方向的，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真的是给大家全新的感受，不仅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沈腾，更是因为这电影所传达的这些情感，包括它的大的主题的意义，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新闻，这里面一款款同款的美食也是让大家在看完了电影之后呢，想去到线下餐馆点一个联名同款的套餐，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一边在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回忆一下，回味一下难忘的这种影片当中的情节，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吧。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日常所播出来的一些信息，你喜欢的方向、感兴趣的内容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将你的留言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氏路院

0: 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

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林丁洋》第一集。

0: 爸，我回来了。
1: 阿祥啊。
0: 啊，老爸，平湖秋月原本很清澈，可您这么一拉一唱，听着怎么有些低沉啊？
1: 哎，这是李阿妈喜欢的曲子，可是她再也听不到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转眼间你阿妈已经走了25年了。
0: 是啊，那个时候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1: 李阿妈先天性心脏病，病休以后一直住在深圳李小姨家，你呢大部分时间去陪了你阿妈。我们中山翠亨马鞍岛的这个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0: 嗯，这是高家老屋。
1: 嗯，那个时候我参加建南新大桥，整天忙在工地上。哎呀，你阿妈我没能照顾到。后来桥梁快建好了，很不幸一场事故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坐轮椅了。哎，走动难呐、啊、从我们中山到深圳直线距离不过24公里，但是中间隔着伶仃洋，每次去看你阿妈都不容易。
0: 爸，
1: 想来真是惭愧呀，对不住你阿妈呀。那天一早啊，12月嘛，天有一点凉，接到李义东小姨的电话，说你阿妈老病发作，这一回比哪一回都厉害，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还带卡血，到医院一检查就留下住院了。当时啊，我和你阿妈通了最后一次话。
2: 喂，一秋，我马上去深圳看你。
3: 你的腿脚不方便，但愿我们大桥不堵车。哎，中山到深圳就不能有座桥吗？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
2: 一秋，一秋。
1: 这是世纪之问呐、啊！是啊，虎门大桥好是好，就是爱堵车，耽误事。开车从中山到深圳，这路怎么走？临出发却犯了难。
0: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还有别的道可以走。可是，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啊！
1: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那就要绕上100公里才能到达，所以我想还是走虎门大桥吧，碰碰运气，也许不堵或者少堵一点的15公里多一点的路程，我想最多1个小时怎么也到了吧。哎，就这样，李强叔开车，我们就上了虎门大桥。哎，一上大桥，糟糕，还真堵车了。结果用了2个小时才下了桥。赶到医院时，李阿妈早在1小时前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0: 您没到来之前，医生尽力抢救，我们一直在外面守候。医生说。

0: 阿妈问了几回，他阿爸来了吗？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1: 完了，我来晚了，没能和你阿妈见上最后一面。你阿妈最后的呼喊，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的耳边。阿翔啊，这座中山深圳跨海大桥有消息了吗？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在参加考证做方案。
0: 是，爸，来先喝杯茶。
1: 看你的表情是有消息了，李阿妈的呼唤有回应了。哎呀，阿翔，你急死我了，快说呀。
0: 爸，爸，你先别急，你先听我弹一段钢琴，缓一缓。

0: 钢琴是阿妈教我的，这时候弹一段，就是要告诉他有好消息了。
1: 啊，哎，请进。
2: 世侄，阿祥啊，
3: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4: 对呀，啊，我们就是来听好消息的。
2: 哎，高峰哥，哎，好啊，
5: 好，好，好，老兄弟们来了，
2: 哎，来了，
0: 请进，请进。
1: 阿强叔，阿刚叔，阿奇叔，你们好啊。
2: 哎，阿祥，你好。
3: 那高峰哥，我们这世侄高祥有大出息了哦。哦，
5: 你们听到什么消息了？
4: 高峰哥啊，有人呢，啊，在网上看到有海上大桥的消息了。
2: 哎，对对对。我们呢，就是来证实一下。
5: 哎，阿祥，怎么回事啊？
1: 老爸，各位阿叔，是有好消息了。
4: 哎，你看看，
2: 是吧？
1: 今天我们开了大会，我们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在会上宣布，深中通道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2018年正式进入通道建设，2023年年底建成。哎
5: 呀，2015年到2024年，总共9年，深中通道全线通车。他阿妈，一秋，你听到了吗？
3: 哎呀，高峰哥，9年呢，我们这身体又能吃又能睡，肯定等得到，没问题。
2: 对对对，没问题。
1: 是啊，是啊。未来的深中通道通车以后，中山到深圳20分钟就能到达了。
4: 哇，这真是大喜的事啊。
2: 哦，20分钟啊，这车要飞起来了。
3: 不过啊，在来的路上也听到有人讲，哎呀，阿刚，你来讲了。
4: 哎，好好好。哎，我听到他们啊一边走一边议论，说已经有了港珠澳大桥，又要搞一个什么深中通道，有必要吗？
2: 哎呦，对哦，哎，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还说，又要花国家的几百亿，哎呀，脑子进水喽。
5: 喂，我不这么看。
3: 那高峰哥，你有何高见啊？
5: 我就讲我们看得见的啊。我要说，虎门大桥在缓解两岸交通压力方面是立了功的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堵车几乎成了常态，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是不是啊？这就说明对它的需求太大

0: 使得他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了慎重通道，首先就缓解了虎门大桥压力。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1: 阿祥，你是做这一行的，你讲一下。
2: 好，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主要目的是促进港珠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便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缩短三地之间的距离。而深中通道呢，它建成之后可以分散交通流量，方便两地出行，疏解深圳交通压力。深中通道正处于湾区之心，所以这个通道它未来是一个战略通道。
0: 战略的通道。
3: 哎呀，听阿祥这么一讲啊，我就全懂了。
4: 我们也是哦，懂得确实哦。
0: 几位老兄弟啊，深中通道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当然明白啦。深中通道啊，这个深就是深圳，这个中呢就是我们中山呐、
4: 深中通道，哎呦，这是世界级的大工程啊！哎，上面镶嵌上我们中山的名字，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
3: 就是就是啊，把我们中山和深圳连起来，这个发展呐、可不是讲讲而已啊，很快呢就能见到成效的。高大哥啊，你看看你都合不拢嘴了，你也讲讲啊。
4: 是啊，高峰哥。
0: 好，深圳我们当然熟悉了，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呢？我看电视上讲，它是全国的几大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技术高地，还有资本高地。我们中山和这些高地牵起手来，不久中山也会成为高地。哎呀，
3: 那，你看看，高大哥啊，不愧是工程师来的，讲的呢比我们到位啊。
4: 是吧？
0: 哎，今天是我这个老桥梁最高兴的日子啊。阿祥，你的话还没说完吧？
2: 爸，各位叔叔。事还没有说完。会上书记宣读了各项人事任命，其中宣读道，任命高翔同志担任深中通道总工程师。
0: 总工程师，
1: 我们就是要来证实一下。
4: 对呀、和网上说的一个样。
3: 自古英雄出少年。高峰哥啊，这是你们高家的光荣，那也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讲对不对啊？
4: 是这样啊。
0: 阿祥啊，现在该是你们这代人挑重担的时候了。
2: 爸，还不是受了您的影响，小时候爸拿回家一大堆积木，让我搭起各式各样的桥梁啊。
0: 你对桥梁有兴趣有天赋，那年省里举办少年搭建大桥大赛，你搭的那座跨海一号就获得了特等奖。
2: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想象力，总觉得伶仃洋两岸不能永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就让我来搭一座跨海大桥吧。
0: 哎，现在可以把理想变为现实了。
3: 阿祥啊，我们呢是看着你长大的。
1: 那，阿祥，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强叔我给你买的麦芽糖哦。
2: 记得。
4: 阿祥啊，好好干，深中通道早日成功啊。
2: 谢谢阿奇叔。
3: 高峰大哥啊，我们就先走了，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街坊四邻居。
2: 对，各位叔叔慢走啊，
0: 兄弟们慢走慢走啊，
3: 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0: 好。哎，我高兴啊，拉上他一段。
2: 老爸，人一高兴，琴声也不一样喽。
0: 阿祥啊，你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啊，在大学学的就是桥梁建设，毕业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桥梁工程设计工作。
2: 爸，

0: 山中通道上马了，我往后会更忙，回家的机会就少了，也可能会一直都回不了家。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啊。请来的小辉阿姨在电话里我已经交代过了，她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这个山中通道要建设许多年，工程进展您最关心，我一定会抽空和您视频的。
1: 哎呀，我没事没事，定期到医院复查，公司会派车派人过来，你就一心扑在通道上啊。你爱人景云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有空就去看看他们啊。他一个人在广州打拼不容易啊。
0: 知道了爸，今天聊了这么多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1: 好。
0: 哎呀，爸，哎，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很好啊。哎，景云在广州怎么样啊？
0: 哦，他挺好的。来来来，爸，您听听这个。
1: 致爱丽丝，这个我听过。
0: 我给景云发了一遍我弹的，这是他回我的。
1: 这是你们心里的密码，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很高兴。
0: 我刚刚给景云打了电话，
1: 哦，
0: 也和表妹晚霞通了电话。哦，对了，爸，还有一个好消息，小慧阿姨来上班了。
1: 哦，太好了。晚霞前两天来过，家里的事也不少，只是啊，我帮不上忙啊。晚霞的爱人小林是桥梁建设安全工程师，这一下也得忙起来了啊。哎，阿香啊，
0: 啊，
1: 陪爸爸喝一杯吧。
0: 啊，好啊，
2: 照顾您，您就放心吧。
1: 嗯，好好。哎，阿香，
0: 哎，
1: 你把我的高红拿过来，我要拉一曲《步步高》。
0: 好。

0: 高阿叔，该吃水果了。
1: 喂，老爸。
2: 哎呀，阿祥，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搞的嘛？
1: 哎呦，您给我发短信我看到了，回短信太麻烦，我直接给您打过来了。
2: 哎呀，这么长的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我着急呀。哎，现在有空聊吗？
1: 哎呦，老爸，有空有空，现在正是晚上休息。哎，对了，爸，昨天下午我给技术工人讲课，开讲之前有个工人问我，我们现在就在伶仃洋上作业，文天祥过伶仃洋的故事，高总工给我们讲讲好吗？啊，
2: 文天祥的诗过伶仃洋，你小的时候，你阿妈跟你讲过的？
1: 那当然啦，我阿妈是语文老师，她当初给我讲文天祥的情景，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呢。
2: 嗯。那天晚上有月光，静静的小院，响起了你阿妈的声音。

0: 文学家、民族英雄，叫文天祥。他的一生啊，都在和大举南侵的元军作战，保卫大宋河山。一次，他率部在我们广东五坡岭与元军血战，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1: 那文天祥又怎么来到零丁洋的呢？
0: 元军急于要把文天祥押送到北方，决定不走陆路，走水路过零丁洋，然后北上押解到元大都。在过零丁洋的时候，元军又威逼他投降，文天祥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即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衣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我最喜欢这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讲不好这是什么意思。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人总有一死，但死得要有价值，忠心报国，其赤胆忠心将光照千古，青史留名。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3: 看枝枝，
2: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海南自贸港大力扶持数字文创、动漫游戏、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依托自贸港税收、跨境贸易、海外传播等政策优势，一大批本土原创数字企业落地生根。今天啊，我们邀请到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这里呢，想特别介绍的是，他打造的贪吃的小精怪成为全球爆款原创动画 IP， 全网播放量超70亿，海外平台渠道播放量突破17.6亿。今天在现场，我们呢就展开一场特别的对话，聊一聊关于动画产业文创 IP 如何出海。吴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与大家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阿尔法菲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向数图强发展战略，解读爆款动画 IP 贪吃的小精怪全网播放超70亿，海外播放破17.6亿的出海密码，完善版权保护、动漫产业园载体等产业扶持红利，探寻海南本土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共化自贸港原创动画走向全球的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化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您本科呢是主修经济学，辅修电子音乐和媒体，但是呢现在从事的是跟动画相关的产业，这个跨界的渊源是什么？
8: 我本科主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让我学会了如何研究用户习惯以及内容的传播效率。一个内容它好不好，不在于我喜欢看它，也在于观众如何去喜欢它。电子音乐与媒体让我对内容和声音画面的节奏更加敏感。后来我开始做数字动画，是因为这两个专业能把我的能力和我的创意能够放到一块去。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节奏很快，观众看的注意力也很短，但是这正好符合我的创作方式。因为这种快速的验证市场的方式非常容易去迭代到下一版作品，所以我们也能很快的知道下一版作品、下一集作品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新作品，以及我们的选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进行。
7: 这里呢特别说到一个契机，让您呢选择落地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它叫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字有什么渊源吗？
8: 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英文名翻译成中文名。这个阿尔法斐它的原英文是 Alpha Phi， 代表含义就是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好、精确。和我们也希望把所有的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公司的范围内，我们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7: 您还有个身份是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从您的角度，尤其是结合这几年创业的经验，对于我们整个海南的这种 数字动漫产业发展整个体验感怎么样，甚至包括未来的一个前景，您是如何判断的？
8: 作为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我目前觉得海南的这个动画动漫产业正在逐渐加速，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版权基础设施以及自贸港出海的一些内容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甚至我们在龙华还有这个海南的动漫产业园等产业载体，这些基础设备都可以帮助新一代的创业者更低成本的一个创业空间，也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个创业圈，所以我觉得在海南创业，海南有这样一个资源和服务平台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目前可能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汇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创业圈。
7: 为了这一期节目，我呢也特别看了看相关的一些链接的内容，比方说这个贪吃的小精怪，
8: 是我们的这个小精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最初版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可爱，有点像类似于汤圆一样的一个小球，我们观众经常把他觉得是一个小公仔，还比较偏可爱，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他吃东西的这样一个情景，对，一个萌态，还有所以后面的镜头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到一个近景的镜头去描写他的表情以及动作，还有吃东西的一整个过程以及口腔里面的一些剧情了，所以后面我们的小精怪就变成一个放大版的一个贪吃憨厚的一个可爱的一个胖子的形象了。
7: 现在你们公司也在致力于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文化出海，这就涉及到很多内容需要去打通，需要去了解，比方说这个跨境的内容发行、海外版权的结算等等相关的政策，现在海南现有的政策当中有哪些让您感受的一些便利性的，享受到我们自贸港发展这种政策红利？
8: 我觉得海南的在 IP 这一领域的红利政策，第一点是海南有这个一个跨境结算的一个 EF 账户的这个便利，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用到，但是在以后我们在打造我们 IP 生态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的。假如就像我们如果需要跟多个国家进行这个外汇结算，
7: 是
8: EF 账户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提供便利的一个跨境结算的方式。它比传统的跨境结算更加方便。因为海南是自贸港，所以我们有独特的一个外币的优惠政策。另外的话，我觉得海南的这个版权保护平台以及它的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是比大陆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要先进的，因为海南为了开展自贸港，专门我们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

0: 不法以及服务产权领域的一些政府平台，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纠纷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版权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就有机构，我们可以去咨询以及去参考一些相关的政策。
1: 也就是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方面呢齐备了，企业的发展才更加的有信心。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我们说的您的代表作《贪吃的小精怪》，还包括我看啊，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哈，《姐姐爱吐槽》《穿越猫》等等，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打造过程当中也要形成差异化？那未来呢，像这种内容的逻辑或者是面对的受众有哪些不同？
0: 我们目前在做的这几个账号，首先，贪吃的小精怪是我们最大的账号。这个账号面对的观众群体是少儿和家长，因为这个账号它没有旁白，也没有配音，所以这个账号纯由背景音乐、音效以及表情动作来驱动，因此大家都能看得懂。在海外传播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优势，因此我们在这个账号在海外的粉丝量以及传播力度上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账号的话，我们目前的是姐姐爱吐槽，这个账号是面对年轻喜欢国产影视剧的观众，这个账号的话，是把目前国产影视剧的一些有趣点，用一种吐槽调侃的方式来进行解说和剪辑，很多观众也喜欢这个账号。我们第三个账号是穿越猫这个账号，这个账号主要是面向对科学好奇的观众，这个账号的内容是给观众科学普及一些自然现象的神秘之处，也会带领大家去了解世界的一些奇妙的地方。我们会让这三个账号同时保持各自的风格，但是这三个账号的后台能力是可以共享的，例如像这个制作经验，以及运营、发行以及商务资源，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都是可以共享的。
1: 接下来呢，我想给您啊探讨一个更核心的内容。我相信这个内容呢，也是您在整个创业经营过程当中特别看重的。现在你们企业呢，是手握6项美术著作权、6类商标，完整的持有全部自有的 IP 知识产权。说到这里呢，也是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企业方，你们的这种文化 IP 的版权的登记、商标的保护，这方面就是在海南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就是，尤其是标准化的这种，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是依托第三方的企业公司在海外进行传播。那好，那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搭建？您有哪些经验？
0: 我觉得首先在海南，海南有非常完善的一些 IP 保护以及版权保护的服务平台。当我们遇到一些需要确立版权甚至维权的时候，海南的知识版权保护法可以帮助到我们，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另外的话，我们在海外发行作品的时候，我们与第三方合作，是我们首先授权我们的内容给他，因为我们持有所有作品以及视频素材，甚至动画形象资产的这样的版权和商标，所以我们会根据具体他们需要的内容，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景，例如海外代理电商机构的内容，他们可能需要的场景不一样，需要的内容不一样。有的他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有的需要的是我们的视频素材；有的甚至需要我们的这个音效，制作，所以各个方面跟我们会根据场景来，授权他们不同的内容，我们也会把，就是使用的这个期限、费用以及地区的授权明确写在合同里面，这样子就能更准确、标准化地帮我们确保这个流程的稳定性啊，并且这种流程我们会把它整理成清单。
1: 其实严格来讲，你的企业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布局当中，还不光仅仅。

0: 式动画。我看到材料里有提到啊，说关于三维动画升级、IP 游戏开发、潮玩文创周边以及 AI 辅助创作等等，那这方面在未来怎么落地规划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像例如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账号做的是二维动画，三维动画是我们下一步希望解决的技术升级，也是我们希望推进的方向，因为目前小精怪在二维动画的世界里面，它没有三维感。第二方面的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角色形象带入游戏里面。目前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能，看小精怪，但是他们不能跟我们的角色互动，不管是二维动画还是三维动画，观众停留在这个视觉的层面上面，他没有参与这个具体的互动。如果我们有了小精怪的游戏，观众则可以亲自去投喂这个卡通角色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体验感和参与感就会非常的强，也更能帮我们打造多元化的这个 IP 的生态，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这个潮玩和文创方面的产品，这一类产品涉及到的就是把小精怪拓展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里面。海南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做文创和文旅方面产品的一个地方。海南的政策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支持这一方面的文创消费的场景，我觉得我们的小精怪以后可以做类似于公仔，文具还有玩具类的东西，把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小精怪带入更真实世界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
0: 我想给您探讨探讨关于 AI，还有您现在的纯手搓。那个我会发现，这个各行各业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AI 呢开始逐渐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动画，也有说到 AI 辅助动画生产，这个它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我们原创的这种审美的能力呢？中间这个程度怎么拿捏呢？像您在一线有哪些体会？
1: 我觉得 AI，的确它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而且现在的 AI 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我们的事情现在目前都让 AI 去辅助我们去做，例如 AI 它可以帮我们起草创意，可以帮我们起草这个分镜的脚本，然后甚至我们在这个做动画的时候，我们的动画元件，例如一些手脚这样子画的一些小元件，AI 也可以帮我们去实现了，但是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AI 生成的东西是否符合你的想法，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你的创意。传统的动画手搓是非常麻烦，也是非常，耗人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做一天甚至两天，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有 AI 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更快地去实现我们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AI 和我目前在做的短视频平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的，因为短视频平台需要验证的节奏本身就非常快，而且 AI 它可以加速这个效率，我觉得它也会加速在各行各业甚至互联网这个领域任何事情的效率。
0: 如果是让您去畅想接下来公司发展的3到5年的一个规划图景，您会怎样去想象？
1: 我觉得未来3到5年，有3个非常明确的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内容出海，首先我觉得自贸港这个平台就提供给我们这一代年轻创业者很好的这个出海平台，因为目前自贸港有相关这个连接帮我们企业连接到国际市场的服务，也有做这个跨境数据方面的服务平台，我们例如我们数字内容也是，也是这个自贸港产业鼓励的一部分。第二个机会，我觉得是来源于 AI。目前 AI 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也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流程效率，也帮我们最大化。但是我觉得 IP 角色依然要由创作者和团队自己去掌握。第三个。

0: 第三个机会，我觉得来源于 IP 的商业化，因为所有的内容以及 IP 数字的资产、知识产权类型的东西吧，我觉得最终都是需要去商业化，去首先我们验证它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去扩展这个 IP 的生态，例如我们把它需要做进到这个游戏方面的场景，我们需要把它去做到这个文创以及与一些文旅方面的文化和消费品如何去结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在海南的话，大家可以来这边一起创业，一起做这个数字文创方面的内容。海南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产业园去支持这个动漫，甚至OPC A 服务于 AI 方面这方面的轻量化团队的一个空间，以及相关的优惠税率等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些轻资产数字内容的东西在海南。
1: 今天呢，分享到很多内容，围绕着我们海南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五项图强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环节叫做橡树图强。而今天呢，吴总分享的阿尔法狒，给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鲜活的、真实的写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实现 IP 全球化出海，再到布局三维动画、游戏、实体文创的全产业链发展，阿尔法狒走出了一条海南本土原创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的特色道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阿尔法狒一样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扎根自贸港，持续的输出中国原创动画内容，讲好中国卡通 IP 故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吴总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惊奇再现，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

0: 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安

0: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

0: 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

0: 来自北纬十九度负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神祥悦，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

0: 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